0: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1: 羡不羡慕？
2: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互相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0: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2: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4: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0: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2: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5: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6: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7: 向心处再生长。
2: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0: 幻。如果水手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水手是什么颜色呢？
1: 水手是
2: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3: 纯洁的白色，
4: 五颜六色，
5: 是希望的颜色。
6: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边，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

0: 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1: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3: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规范网络食品销售，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力培育特色果蔬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陕西汉中市城固县果树管户忙碌，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3: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3: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近年来，平台经济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食品作为最基础的消费品类，在网络零售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位置。从一日三餐的粮油调味，到即时配送的生鲜冷链，网络食品销售在提升消费便利、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监管挑战。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将于本月20号起执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与传统线下食品销售相比，网络食品销售具有交易频次高、经营主体分散、信息传播速度快等特点，食品安全风险的影响范围更为广泛。针对这一业态特征，规定推动监管重心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警和过程控制转移，使监管方式更加符合网络交易的运行特点，从源头上降低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针对平台提供者，规定要求其根据自身经营规模、食品类别及风险状况，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并通过技术监测、数据分析以及日常巡查等方式，对平台内食品销售活动进行持续监控。针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规定要求其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通过日常检查、定期排查以及阶段性总结等方式，对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持续评估，降低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网络销售还具有跨地域、及时性强的特点，对此规定要求平台在依托大数据监测、实时巡查等手段发现风险隐患后，及时向相关入网食品销售者推送预警信息，并督促其采取处置措施。入网食品销售者发现平

0: 态推荐的食品存在风险隐患的，应及时告知平台提供者。与此同时，规定还明确了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在发现违法行为或潜在事故风险时，有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的义务，进一步畅通政企信息互通渠道，为监管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支撑。针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加强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执法合力，进一步消除地域分割造成的监管盲区，确保违法行为无论发生于何地均能得到及时查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张红表示，此次规定的出台，通过明确主体责任，注重风险防控、健全协同机制以及完善执法体制，为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也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高效开展执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为消费者营造更加安全可信赖的网络消费环境，并为食品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果蔬产业，让特色产业成为农户增收、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韩成鹤采制的稿件。
2: 在崇左市宁明县城中镇北帐村的112亩毛节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运。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覆盖育苗、管护、采摘等环节。工人陆慧倩：
3: 我家就在基地附近，一天能赚100块钱，活不累，还能顾着家，特别方便。
2: 经营种植基地的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戴轩宇：
4: 这个瓜从开始种植到采收是4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用功，只要能找到优质的地块，我们就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参与到毛节瓜种植中来。
2: 毛节瓜属冬瓜品种，具备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耐储存等优势，市场销路稳定。基地实行标准化管理，毛节瓜亩产可达2万斤，经济效益可观。宁明县依托本地资源，以特色农业助推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土地流转推进规模化种植，提升土地利用率，同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广良种良法，培育毛节瓜、黑皮冬瓜等特色果蔬，保障菜篮子稳产保供，助力群众增收。目前该县特色蔬菜种植面积达2600亩，预计产量16300吨。崇左市宁明县农业生态和耕地保护中心副主任杨翠婷：
5: 我们将继续的加大对这个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持续的深化冬闲田的利用，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优质的种植项目，示范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特色种植。
2: 在崇左市天等县智慧农业示范基地的温室大棚里，无土栽培架整齐排列，一颗颗色泽鲜亮、饱满均匀的水果黄瓜垂挂枝头。该示范基地智慧大棚占地面积约20亩，今年预计产量达14万斤。基地通过引进现代化的无土栽培技术和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水、肥、光、温的精准控制，不仅节约了资源，更确保了黄瓜的高品质。目前基地已构建起电商平台加周边商超相结合的稳定销售链，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有效拓宽了市场销路。示范基地负责人农贵宾：
6: 全程绿色种植，用物理防虫皮薄脆甜没渣，直接可以生吃的，主要卖给周边的超市和线上发货，口碑挺好，卖的也不错。
0: 这段时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全面推进猕猴桃柑橘田间精细化管护，为果品稳产丰产、果农持续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继华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该县员工镇的一个猕猴桃种植基地， 连片的猕猴桃架面整齐铺展，枝头上缀满了一簇簇淡黄色的小花。果园内工人们手持授粉器，对准雌蕊花丝轻轻点触，忙碌地进行猕猴桃人工授粉工作。据了解，截至目前，成固县柑橘种植面积23万亩，猕猴桃种植面积5万多亩。在一个柑橘果园，成固县果业技术指导站农艺师邓家瑞在指导农户的间隙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农户及时给果树修枝，疏掉多余花果，做好病虫害防治，能减少养分浪费，保住挂果数量，还能促发新枝，既能保障今年果子稳产高产，也能养好来年的结果枝条，为后续连年丰产打下好基础。
7: 作为果业技术单位，我们通过包镇连村下乡入园的形式，深入田间果园，开展以柑橘和猕猴桃为主的果业产业技术培训指导服务工作，为果农提供实用的管理技术和科学的指导服务，保障我县果业健康发展，高质高效。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一家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迎来集中发薪日，现场顺利发放工资20多万元。依托特色羊肚菌产业发展，公司推行就近就地就业模式，有效破解周边村民就业难题。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
10: 发薪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周边务工村民早早来到现场，有序排队签字确认核对金额，领取工资。这份家门口的收入让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格外真切。务工村民姚巧云：
11: 今天老板给我们发工资，发了2月和3月份的，发的5000多块钱，自己做活了还是可以啊，离家又比较近，也还蛮自由的。
10: 据了解，该公司于2022年落户玉屏自治县朱家场镇，发展羊肚菌产业。公司聚焦群众就业需求，精准对接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优先吸纳40至65岁中老年村民，留守群众务工，让村民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获得稳定收入。2026年，该公司已累计发放务工工资320多万元，以按时足额发薪的靠谱保障，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让务工队伍保持稳定，为羊肚菌种植、管护、采收等各环节生产有序推进提供了坚实人力支撑。公司基地管理员潘世全：
12: 我们发展羊肚菌产业，不光是把产业做起来，更要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所有用工都优先用本地的村民，工资按时足额的发放，让大家踏实干活，放心的挣钱，一起把乡村产业做大做强。
9: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高新区孙庄街道退伍青年王春生返乡创办农场，专注特色鲜果种植。他扎根乡村，辛勤耕耘，以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王春生的农场，标准化种植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番茄藤蔓翠绿。

0: 与果实饱满圆润。王春生介绍，当兵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来自北方地区的战友，在频繁交流中，他发现北方流行种植一种青色小番茄，而家乡海安气候土壤适宜，却缺少这种番茄的种植。
1: 我们这边种植的是彩色小番茄，我们有红色的和青色的，还有白色的、黄色的以及橙黄色的。然后我们目前是上的是这五种颜色。我们青色的是那个青莲二号，这个在北方比较流行，就是想把北方比较好的品种带到我们海岸来，让我们海岸的朋友们能尝到美味的番茄。
0: 王春生的农场主打多元化特色鲜果种植，除精品番茄外，还培育樱桃及各类时令瓜果，精心打造四季有果、常年飘香的采摘观光农场。
1: 品种多元化一点，然后我们前期投资的是那个多彩小番茄，然后我们后续有大樱桃，大樱桃的成熟期大约在五月底，还有甜瓜、草莓，然后以及蓝莓、桃子和梨等多种产品。
0: 为提升种植品质，错峰抢占市场，农场引进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模式，靠科技赋能果蔬培育。
1: 我们这个大棚啊，是典型的北方的越冬型的种植暖棚，我们保证我们年前就可以有小番茄开始出售。我们这个大棚嘛，它有自动控温和自动放风系统，还有我们的基地有自动水回一体化设备，可以保证我们的植物的水肥和成长嘛比较精确的得到了营养。
0: 凭借优良的品质，农场出产的各种瓜果深受周边市民喜爱，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购买。从农场规划、品种选育到技术钻研、精细管理，王春生以军人的韧劲儿与青年的闯劲，把普通农田建成特色现代农业基地，也为周边村民创造了就近就业机会。五一假日期间，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莽山旅游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打卡，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采制的稿件。
2: 假日期间，宜章莽山旅游区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携家人走进山岭，沉浸式领略大自然的绝美风光。游客刁进雄：
3: 莽山我是第二次来的，我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来过一次，然后呢，最近的话也五一放假嘛，天气也非常好，所以呢，就是带着家人来走一走。
2: 游览途中，游客偶遇了一群拖家带口下山觅食的短尾猴，大家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游客彭景轩：
4: 我觉得他们很机灵，然后他们剥香蕉的时候比我们人类剥的还快一点，就很可爱，非常聪明。我觉得他是我们的好朋友，要跟他们友好相处。
2: 白天畅游山水间，晚上体验活动，氛围感直接拉满。夜幕降临，宜章莽山旅游区商业街区流光溢彩，一场独具姚家特色的篝火晚会开启。酷炫的风火轮、翻滚的火磨坊以及传统非遗火祭火壶的表演赢得游客热烈掌声，热情的姚家阿哥阿妹拉着大家的手，围着篝火听着音乐尽情狂欢，现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游客李思慧：
5: 瑶族人民非常的热情，而且这里的篝火晚会也非常好玩，我下次一定还会来的。
2: 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夜间内容的丰富，让大家能够在日游莽山的同时，也能够夜间感受到莽山不同的这种文化和丰富的活动内容，让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小长假的旅游体验。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农业农村部近日召开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推进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1000个整建制推进县、20个整建制推进市，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大规模应用，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075元，比上年增加114元，增长2.3%。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774元，增长2.5%。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376元，增长2.0%。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次。本月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及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将统一进入伏季休渔期。亮剑2026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已于近日启动，将依法严厉打击涉渔违法犯罪活动。伏季休渔期将持续3个半月至4个半月。近日，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在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女子4×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甘肃近日印发方案，明确于今年6月底前全面实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将惠及80余万名80周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年人。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

0: 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
20: 纯洁的白色，
21: 是五颜六色，
22: 希望的颜色。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一篇乐。

0: 杨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纯纯纯粹的梦，别忘记你说过总总。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9: 鲜不鲜活？
10: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11: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8: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1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12: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8: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10: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1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8: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0: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8: 向新处再生长。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4: 惊蛰春雷动，
15: 呀呀呀，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5: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鲜不
2: 鲜活，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

0: 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1: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2: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0: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灿灿的乐家绿色，
15: 是我们的绿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

0: 伴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平均每天接待游客大约1200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占了近两成。他们为什么大老远跑来湖南？我们先听听游客自己怎么说。五一假期期间，记者算了算，差不多每10个游客里就有2个是拖着行李箱的外省朋友。他们没有留在老家看风景，专程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湖南，到底为何而来？上海游客刘先生：
8: 有烟火气，接地气，长沙很好玩。
7: 重庆游客齐先生：
9: 长沙的夜景也很漂亮。
7: 江西游客彭先生：
10: 投色文化吧，感觉还是很好的。
7: 湖北游客徐女士：
11: 小吃很好，人也很好，人文地理都很好。
7: 数据不骗人，五一假期长沙五一商圈的外省游客占比一度高达68%。网上总要来趟湖南吧的话题下面，配图全是小龙虾、烤串、糖油粑粑。这个假期长沙的夜经济又火了，游客说在这里不用追求什么高端消费，带个好胃口，一份好心情就够了。被大家叫做临时王国的那个超大门店，这个五一直接成了外省游客的开心打卡地。北京游客刘先生：
12: 长沙这个10年以来吧，变化特别大，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旅游项目都非常的精彩，令我很惊讶。
7: 这个五一不少老牌景区也玩出了新意，让游客们挺惊喜。像岳麓山橘子洲景区，人多体验就差吗？还真不是。假期里没在网上约到票的游客，到了现场也能够临时预约，这个安排可是帮了大忙。湖南邵阳游客杨树彪：
13: 昨天没有预约，我们到这里来看起来可以临时预约，还是 带我们带来很大方便的。
7: 陕西西安游客刘若琪：
14: 体验非常好，天气也非常好，本地人都很热情，然后景色也很美。
7: 除了长沙，全省各地也没闲着，平江石牛寨景区的

0: 的悬崖便利店假期又开张了，备足了饮水和功能饮料，给足了游客惊喜。陕西游客邓德花。
1: 爬到一半，然后我实在没力气了，就是没有想到那个悬崖上还有个便利店，然后里面还有水和吃的，就感觉很暖心。
0: 湘西芙蓉镇开启了五一摸泥狂欢周，把土家非遗民俗和潮流互动融在一起，全天100多场表演轮番上阵。中方县金平谷村主打家庭休闲和文化体验，专门推出了家庭趣味运动会、套鸭子、欢乐集锦等活动，单日参与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次。吉林延边游客徐女士：
2: 这边的风土人情特别好，然后气温也很好，风景非常漂亮，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说来说去，外省游客偏爱湖南的理由其实很实在，同样花个几百块钱，在别处可能只是看看景，在湖南却能吃得好玩得嗨，随手还能拍出好看的照片，走到哪里都有暖心的服务。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这趟湖南之行，那就是值。眼下春耕进入尾期，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头一回提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词，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科技要打头阵。让我们走进中联重科的智慧农场，一起听听这里怎么实现数字种田。在中联重科智慧农场，无人驾驶插秧机成为了今年春耕干活的主力。它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转弯，自动作业，插秧密度、行距全都标准化。十几亩田，它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全部插满，相当于过去人工一整天的工作量。中联智慧农业基地技术工程师徐泽鹏：
3: 一个人就可以进行上秧作业，然后完全不用观察前面的路况。我们还有一个 AI 识别漏秧的一个功能，就自动帮我们检测出哪些地方漏了秧，后期方面我们进行精准补秧作业。
0: 算法工程师徐礼普介绍，除了这些机器工人，农场里也藏着不少小机关。徐礼普：
4: 整个农场我们布设了有我们的一个气象站，有我们的重听灯，我们的遥感的无人机，以及智能的闸门、水位仪、伤情仪，各种。
0: 哪怕是没有种田经验的农业新手，依托这套智慧农业体系，也能实现一人管护百亩农田。徐礼普：
4: 如果说利用好这些设备的话，还可以管理更大的面积，因为我们田间水位仪可以告诉您现在田间的水位，那我们的平台呢就会给您推送需要什么时候灌溉，灌溉多长时间。我们的愿景就是让所有的人都会种田，种好田。
0: 徐礼普口中的平台就是中联智慧农业农场管理平台，每个农场量身定制，土壤面积、肥力等数据都会汇总到这个智慧大脑里。徐礼普：
4: 根据土壤的肥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那么结合我们水稻的品种和目标的产量来制定我们相应的一个施肥的处方。
0: 算法种田可不是只有城里的大型农场才有，在常德港中坪村，连片的农田里架起了智慧农业气象监测站。像今年这样的连续阴雨天气，监测站会实时监测降雨量、土壤温湿度等10多种数据，反馈到联农事 APP 上，定期推送专属的农事提醒，哪天适合施肥，什么时候清沟沥水，说得明明白白。常德市鼎城区港中坪村种粮大户戴红：
5: 早上和晚上都会打开我们的手机 APP 看一下我们田间的水位的情况啊，土壤的 pH 值啊，还有土壤的养分的含量啊，基本上一目了然。
0: 智慧农业到底好不好用，算笔账就能明白。2025年中联智慧农业服务的近2万亩大田中，平均节约肥料15%，增产3%到5%，算下来一亩田一年能增收50到80块钱。中联智慧农业集成应用验证室负责人徐礼普：
4: 在湖南、四川、安徽、新疆等地，我们都已经开展了我们这些智慧农业服务。那么整个的服务面积呢，已经逾1000万亩次了。通过我们的传感器、算法以及智能装备和设备，真正实现了我们靠数据来驱动我们的农业生产。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分析。 数据显示。

是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目前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2025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完成3507.6亿元，增长1.7%。剔除加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等特殊因素影响，同口径增长2.5%。2026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按增长1.5%左右安排，支出聚焦开局八好任务，着力扩内需、优结构、增动能、惠民生。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工作已正式启动，凡初中阶段在市教育局主办或认可的体育、艺术、科技比赛中取得优良成绩，或经认定具有相应发展潜能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铁牛穿梭，颗粒归仓。眼下衡阳长宁市白沙镇油菜小麦全面开镰，收割与秸秆还田一气呵成，为棉油棉麦轮作抢出农时，良田焕发新生机，农户喜收双份财。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富民的振兴之路正从田间地头铺展开来。
2: 光荣村、杨兴村、杜阳村的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往返穿梭，成天的油菜和小麦被吞进机舱，脱粒分离一气呵成。与此同时，身后的秸秆瞬间被粉碎成细末，从机器尾部均匀的抛洒还田，仿佛为大地盖上了一层松软肥沃的绿被子。收割、秸秆还田无缝衔接，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棉油棉麦轮作模式转得稳、接得上，真正实现了一地双收，季季不闲。村民徐兴：
3: 白沙镇推广那个棉油轮作，油菜地马上收割完了之后就可以耕作棉花，一年可以实现2次收入，收入还算是比较可观的。
2: 眼下白沙镇棉花种植面积发展到5100余亩，小麦达2000余亩。得益于棉油棉麦轮作的科学搭配，土地利用率与农田产出效益持续提升，棉花亩均收益稳定在450元左右，小麦亩均收益约120元。日益壮大的特色种植产业还为乡亲们搭起了家门口的增收桥。棉花产业带动季节性就业60余人，务工人员日均收入可达80元，单季务工时长10余天，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就业增收。白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段一帆：
4: 白沙镇紧扣乡村振兴主题，因地制宜推广棉油、棉麦轮作及中药材等5元产业，将包覆地变为致富田，实现生态与增收双赢。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绘就更加精彩的生态富民画卷。
5: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常德石门县秀平园艺场以花为媒，以菊兴产，将菊花景观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稳步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路径。
2: 走进秀平园艺场，万亩菊园如一幅绿色画卷徐徐铺展，素雅的菊花缀满枝头，层层簇簇洁白如雪，馥郁的花香随风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菊园间，菊农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疏花保芽，做好花期间的果树培管工作。石门县秀平园艺场周虎溪村菊农汪元清：
6: 我晓得菊园的总共大约有20亩左右，对今年这个花期看的应该是个橘子大年，现在橘子管理是个忙的季节。
2: 始建于

0: 1975年的绣平园一厂是全国最大的早熟蜜橘生产和出口基地，满园的菊花不仅是丰收的预示，更作为天然的优质蜜源，成为当地村民发展菊花蜜产业的增收资源。在绣平园一厂善鱼村，村民吴仲全通过养蜂酿蜜，一年能增收3至4万元。石门县绣平园一厂善鱼村养蜂农户吴仲全：
1: 橘子花我估计还可以，今年呢还有几天晴啊，就正在开花的旺季啊，成蜜的应该是大大的方。
0: 花香经济转化为甜蜜收益，而绣平特有的橘香田园风光也成为了发展乡村旅游的亮眼名片。成片的橘园与远处的青山、近处的民居相映成趣，平整的道路穿插在村庄与橘园之间，不少骑行爱好者结伴前来，在花香与春风之中感受乡村生态之美。骑行爱好者江秀云：
2: 我们一路骑过来，路面相当的平整舒适，然后又是橘子花香，乡村的风光相当的秀美。
0: 近年来，绣平园一厂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通过举办菊花艺术节、开展摄影大赛、民俗展演、特色美食体验等活动，以花为引，串联起多元文旅体验。每到菊花盛开时节，当地都会迎来大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景、品花香，沉浸式体验菊香风情。游客贺红岩：
3: 空气的非常的好，真的就是让人感觉到一个心旷神怡，很不错。就是周末的话，我们都可以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感受一下花的一个香味。
0: 一朵菊花承载着菊农的希望，一片菊海铺就着发展的道路，蜜橘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美丽，百姓更富裕，也为石门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4: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小巷之声938。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

0: 稳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

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

0: 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鲜不
2: 鲜活，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

0: 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1: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2: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0: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1: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吁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

0: 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吃过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一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规范网络食品销售，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

0: 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力培育特色果蔬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陕西汉中市城固县果树管护忙碌，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近年来，平台经济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食品作为最基础的消费品类，在网络零售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位置。从一日三餐的粮油调味，到即时配送的生鲜冷链，网络食品销售在提升消费便利、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监管挑战。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将于本月20号起执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与传统线下食品销售相比，网络食品销售具有交易频次高、经营主体分散、信息传播速度快等特点，食品安全风险的影响范围更为广泛。针对这一业态特征，规定推动监管重心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警和过程控制转移，使监管方式更加符合网络交易的运行特点，从源头上降低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针对平台提供者，规定要求其根据自身经营规模、食品类别及风险状况，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并通过技术监测、数据分析以及日常巡查等方式，对平台内食品销售活动进行持续监控。针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规定要求其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通过日常检查、定期排查以及阶段性总结等方式，对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持续评估，降低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网络销售还具有跨地域、及时性强的特点，对此规定要求平台在依托大数据监测、实时巡查等手段发现风险隐患后，及时向相关入网食品销售者推送预警信息，并督促其采取处置措施。入网食品销售者发现平台推介的食品存在风险隐患的，应及时告知平台提供者。与此同时，规定还明确了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在发现违法行为或潜在事故风险时，有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的义务，进一步畅通政企信息互通渠道，为监管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支撑。针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加强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执法合力，进一步消除地域分割造成的监管盲区，确保违法行为无论发生于何地，均能得到及时查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张文宏表示，此次规定的出台，通过明确主体责任、注重风险防控、健全协同机制以及完善执法体制，为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也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高效开展执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为消费者营造更加安全可信赖的网络消费环境，并为食品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 大力培育特色果树。

0: 属产业，让特色产业成为农户增收、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韩成鹤采制的稿件。
1: 在崇左市宁闽县城中镇北帐村的112亩毛节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运。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覆盖育苗、管护、采摘等环节。工人陆慧倩：
2: 我家就在基地附近，一天能赚100块钱，活不累，还能顾着家，特别方便。
1: 经营种植基地的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戴轩宇：
3: 这个瓜从开始种植到采收是4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用功。只要能找到优质的地块，我们就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参与到毛节瓜种植中来。
1: 毛节瓜属冬瓜品种，具备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耐储存等优势，市场销路稳定。基地实行标准化管理，毛节瓜亩产可达2万斤，经济效益可观。宁闽县依托本地资源，以特色农业助推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土地流转推进规模化种植，提升土地利用率，同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广良种良法，培育毛节瓜、黑皮冬瓜等特色果蔬，保障菜篮子稳产保供，助力群众增收。目前该县特色蔬菜种植面积达2600亩，预计产量16300吨。崇左市宁闽县农业生态和耕地保护中心副主任杨翠婷：
4: 我们将继续的加大对这个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持续的深化冬闲田的利用，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优质的种植项目，示范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特色种植。
1: 在崇左市天等县智慧农业示范基地的温室大棚里，无土栽培架整齐排列，一颗颗色泽鲜亮、饱满均匀的水果黄瓜垂挂枝头。该示范基地智慧大棚占地面积约20亩，今年预计产量达14万斤。基地通过引进现代化的无土栽培技术和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水、肥、光、温的精准控制，不仅节约了资源，更确保了黄瓜的高品质。目前基地已构建起电商平台加周边商超相结合的稳定销售链，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有效拓宽了市场销路。示范基地负责人农贵宾：
5: 全程绿色种植，用物理防虫皮薄脆甜没渣，直接可以生吃的，主要卖给周边的超市和线上发货，口碑挺好，卖的也不错。
0: 这段时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全面推进猕猴桃柑橘田间精细化管护，为果品稳产丰产、果农持续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继华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该县员工镇的一个猕猴桃种植基地，连片的猕猴桃架面整齐铺展，枝头上缀满了一簇簇淡黄色的小花。果园内工人们手持授粉器，对准雌蕊花丝轻轻点触，忙碌地进行猕猴桃人工授粉工作。据了解，截至目前，城固县柑橘种植面积23万亩，猕猴桃种植面积5万多亩。在一个柑橘果园，城固县果业技术指导站农艺师邓家瑞在指导农户的间隙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农户及时给果树修枝，疏掉多余花果，做好病虫害防治，能减少养分浪费，保住挂果数量，还能促发新枝，既能保障今年果子稳产高产，也能养好来年的结果枝条，为后续连年丰产打下好基础。
6: 作为果业技术单位，我们通过包镇连村下乡入园的形式，深入田间果园，开展以柑橘和猕猴桃为主的果业产业技术培训指导服务工作，为果农提供实用的管理技术和科学的指导服务，保障我县果业健康发展，高质高效。
7: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2: 在哪？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一家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迎来集中发薪日，现场顺利发放工资20多万元。依托特色羊肚菌产业发展，公司推行就近就地就业模式，有效破解周边村民就业难题。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
8: 发薪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周边务工村民早早来到现场，有序排队签字确认，核对金额领取工资。这份家门口的收入让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格外真切。务工村民姚巧云：
9: 今天老板给我们发工资，发了2月和3月份的，发的5000多块钱，自己做活了还是可以啊，离家又比较近，也还蛮自由的。
8: 据了解，该公司于2022年落户玉屏自治县朱家场镇，发展羊肚菌产业。公司聚焦群众就业需求，精准对接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优先吸纳40至65岁中老年村民，留守群众务工，让村民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获得稳定收入。2026年，该公司已累计发放务工工资320多万元，以按时足额发薪的靠谱保障，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让务工队伍保持稳定，为羊肚菌种植、管护、采收等各环节生产有序推进提供了坚实人力支撑。公司基地管理员潘世全：
10: 我们发展羊肚菌产业，不光是把产业做起来，更要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所有用工都优先用本地的村民，工资按时足额的发放，让大家踏实干活，放心的挣钱，一起把乡村产业做大做强。
7: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高新区孙庄街道退伍青年王春生返乡创办农场，专注特色鲜果种植。他扎根乡村，辛勤耕耘，以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王春生的农场，标准化种植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番茄藤蔓翠绿，果实饱满圆润。王春生介绍，当兵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来自北方地区的战友，在频繁交流中，他发现北方流行种植一种青色小番茄，而家乡海安气候土壤适宜，却缺少这种番茄的种植。
11: 我们这边种植的是彩色小番茄，我们有红色的和青色的，还有白色的、黄色的以及橙黄色的，然后我们目前是上的是这5种颜色。我们青色的是那个青年二号，这个在北方比较流行，就是想把北方比较好的品种带到我们海岸来，让我们海岸的朋友们能尝到美味的番茄。
7: 王春生的农场主打多元化特色鲜果种植，除精品番茄外，还培育樱桃及各类时令瓜果，精心打造四季油果常年飘香的采摘观光农场。
11: 品种多元化一点，然后我们前期投资的是那个多彩小番茄，然后我们后续有大樱桃，大樱桃的成熟期大约在5月底，还有甜瓜、草莓，然后以及蓝莓、桃子和梨等多种产品。
7: 为提升种植品质，错峰抢占市场，农场引进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模式，靠科技赋能果蔬培育。
11: 我们这个大棚啊，是典型的北方的越冬型的种植暖棚，我们保证我们年前就可以有小番茄开始出售。我们这个大棚嘛，它有自动控温和自动放风系统，还有我们的基地有自动水回一体化设备，可以保证我们的植物的水肥和成长嘛比较精确的得到了营养。
7: 凭借优良的品质，农场出产的各种瓜果深受周边市民喜爱，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0: 采摘购买，从农场规划品种选育到技术钻研精细管理，王春生以军人的韧劲儿与青年的闯劲，把普通农田建成特色现代农业基地，也为周边村民创造了就近就业机会。五一假日期间，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莽山旅游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打卡。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采制的稿件。
1: 假日期间，宜章莽山旅游区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携家人走进山岭，沉浸式领略大自然的绝美风光。游客刁进雄：
2: 莽山我是第二次来的，我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来过一次，然后呢最近的话有五一放假嘛，天气也非常好，所以呢就是带着家人来走一走。
1: 游览途中，游客偶遇了一群拖家带口下山觅食的短尾猴，大家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游客彭景轩：
3: 我觉得他们很机灵，然后他们剥橡胶的时候比我们人类剥的还快一点，就很可爱，非常聪明。我觉得他是我们的好朋友，要跟他们友好相处。
1: 白天畅游山水间，晚上体验活动，氛围感直接拉满。夜幕降临，宜章莽山旅游区商业街区流光溢彩，一场独具姚家特色的篝火晚会开启。酷炫的风火轮、翻滚的火磨坊以及传统非遗火祭火壶的表演赢得游客热烈掌声。热情的姚家阿哥阿妹拉着大家的手，围着篝火听着音乐尽情狂欢，现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游客李思慧：
4: 瑶族人民非常的热情，而且这里的篝火晚会也非常好玩，我下次一定还会来的。
1: 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夜间内容的丰富，让大家能够在日游莽山的同时，也能够夜间感受到莽山不同的这种文化和丰富的活动内容，让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小长假的旅游体验。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农业农村部近日召开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推进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1000个整建制推进县、20个整建制推进市，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大规模应用，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075元，比上年增加114元，增长2.3%。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774元，增长2.5%。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376元，增长2.0%。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次。本月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及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将统一进入伏季休渔期，亮剑2026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已于近日启动，将依法严厉打击涉渔违法犯罪活动。伏季休渔期将持续3个半月至4个半月。近日，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在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女子4x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甘肃近日印发方案，明确于今年6月底前全面实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将惠及80余万名80周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年人。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5: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4: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6: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看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2: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脸上长着像蝴蝶一样的红疹，别人以为是过敏或晒伤，可他却总是感到疲劳，关节酸痛，甚至反复发烧。或者你听说过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但总以为它离自己很远。其实这是一种会伪装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不传染，却可能悄悄伤害皮肤、关节、肾脏等多个器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明，带大家正确认识系统性红斑狼疮，学会科学管理，安心生活。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明。刘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刘明。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刘明，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硕士研究生。

0: 导师、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湖南省科协十一大代表、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风湿免疫学分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炎性疾病学组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风湿免疫分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医学会风湿免疫病学专委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血管炎学组委员、邵阳市风湿免疫专科联盟主任委员。
1: 欢迎刘主任的到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认识系统性红斑狼疮，科学面对，安心生活。一提到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词儿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复杂，这个病呢估摸着也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病症了。所以我们想请刘主任首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它为什么又有红斑又有狼疮，这是个什么病呢？
2: 好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词可以说要追溯到18世纪。红斑狼疮这一名称来源于拉丁语 lupus。 在18世纪，有学者发现有一类疾病有这种典型的这种颜面部的这种典型红斑，那这一红斑像被狼咬过的一个痕迹，因此得名 lupus。那 lupus 就是我们的狼疮的意思。
1: 嗯，
2: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词语呢，那么在20世纪的时候啊，我们学者发现这一疾病不仅仅是由我们皮肤的这一受累，还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器官系统，包括我们的关节、血液系统、肾脏等等，它呈现多器官、多系统的一个受累。所以呢就加了一个系统性，所以叫做系统性红斑狼疮，所以它是这么来的。
1: 哦，那您跟大家比划一下是长在哪个位置啊？
2: 对，在这个颜面部啊，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很典型的就是像那种蝴蝶啊，那种蝴蝶一样的啊，
1: 蝴蝶状的对称的，
2: 对，蝴蝶状对称的这种皮疹，所以我们叫做蝶形红斑。
1: 哦，啊，懂了，它长这个部位啊。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可能是晒伤了，或者是我长了这个红点点，是起什么红疹子了，我就不知道这个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它的一个典型的皮疹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早期的一个这个症状呢？
2: 啊，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所以呢我们很多患者会出现我们的颜面部的这种蝶形红斑，还有盘状红斑等等。那除了这些典型的症状以外呢，我们很多患者还会有我们的一些反反复复的口腔里面长溃疡啊，不明原因的大量的脱发啊，睡一觉醒来这个枕头下面，这个我们叫做有100-150根的头发，大量的这种脱发，反复的发低烧啊，关节我们手关节肿痛，然后晒太阳脸红、光过敏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它这些症状呢，那么在我们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早期啊会出现，所以呢，但是它这些症状往往呢比较隐匿，啊，所以呢当出现这些相关的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呢要引起重视啊，要及时的这个就诊，那么它也许就是我们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已经在发信号了啊。
1: 那可能就像您说的啊，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话，大家肯定不会想到，我要去风湿免疫科看，肯定首先跑的是口腔科检查。
2: 对，
1: 掉头发的话，我可能真是往皮肤科去了。
2: 嗯，对
1: 吧？
2: 对对。
1: 有你有没有很多的患者就是辗转了几个诊室，最后到您这儿来的？
2: 嗯，对对对。所以我们讲风湿免疫科，它是跟我们很多的学科都有相关性。就像您提到的，红斑狼疮，它是以皮疹为首发。那他会到皮肤科去，那以别的症状为首发，在别的学科。所以我们讲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多学科的认识，包括我们同行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疾病啊，当在相应的学科的时候，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一些科普交流，当到别的学科的时候，让他们也认识到这有可能是红斑狼疮了，那么要到相应的风湿免疫科来就诊。
1: 它是只出现一种，还是说首先会有口腔溃疡，然后呢会有脱发，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症状，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个情况，

0: 是说只出现了其中的一种，你就要来引起重视了呢？
1: 那系统性活斑狼疮啊，它可以说啊，它不会说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每个人不会按着教科书来生病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有的病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出现口腔溃疡了，有的病人可能是出现血小板减少了，有的病人是出现长皮疹了。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那么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当同时出现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要相当警惕，是不是出现了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因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这个脏器出现了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它是不是患了系统性活斑狼疮？
0: 我听说这个病啊，它特别偏好咱们女性，是这么回事吗？为什么呢？
1: 是的。那系统性活斑狼疮啊，可以说更多的偏好于我们的这个女性，尤其是这个育龄期的女性，她的一个好发年龄是15到40岁。那这一年龄阶段呢，那么我们的雌激素更为丰富，所以呢，这一年龄呢，那么是更容易得我们的这个系统性活斑狼疮。它的男女的比例大概是1:9的一个比例。
0: 哦，男同胞其实也会，只是很少。
1: 也会啊、也会，当然相对要少一些，我们男同志相对少一些。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老年人、儿童，只是说相对这个育龄期的女性来说，相对它的发生率更低一点，但是呢，也还是啊会有少部分的这一部分患者，那么他是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是我们的儿童，那么得了这个系统性活斑狼疮。
0: 您在一线这么多年，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些患者里边，有没有比方说那种小孩年轻的大概是多大，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接诊过的啊，最小的就是得系统性活斑狼疮的孩子呢，是一个8岁的儿童啊，女孩。那是我去儿科会诊，那这个患者呢，他的初发的表现呢，就是血小板减少，所以呢，他在过去1年2年的时候，实际上就出现了这个血小板的减少，然后后面1年2年以后，他慢慢的啊，出现了这个颜面部的一个皮疹啊，出现了关节肿痛，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妈妈带着孩子来就诊了，然后一查，发现呢就有我们很多的就是讲的抗体的一个阳性，然后系统性活斑狼疮的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
0: 那您看啊，这个病如果是说得的话，会不会传染呢？因为大家你想啊，长在脸上，看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大家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害怕，在社交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跟大家比方说拥抱啊什么的，会有这个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吗？
1: 好的啊，系统性活斑狼疮啊，我们要了解它，它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那发生了紊乱，它攻击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组织，导致的这么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所以呢，它是因为免疫紊乱，它并不是传染病啊，所以它并不会发生传染。
0: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和遗传有关系吗？他如果是说我首先您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不会传染给别人。那如果是说家里边有人得了这个红斑狼疮之后，他的后代会不会有遗传呢？
1: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遗传易感基因，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一个遗传倾向啊，但并不是直接遗传啊，也就是说妈妈得了系统性活斑狼疮，那女儿就一定会得系统性活斑狼疮吗？啊，这个肯定是不会啊，肯定不是的啊。只是说妈妈或者说这个奶奶外婆得了系统性活斑狼疮，那么她的这个后代发生的一个概率可能会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但是不是直接遗传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也不是说这个长辈得了活斑狼疮，那么这个时候就过度的担心紧张啊。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会有这样的患者啊，因为自己得了活斑狼疮，然后就不敢生孩子啊，

0: 等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也是会告诉我们的这个患者啊，他只是有一定的一个遗传倾向啊，并不是直接遗传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说定期的这个监测，那么的话，那所以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心啊。
1: 这是不是

0: 它这个其实是和免疫力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吧？它
1: 对。
0: 就是如果是说为了避免，就像您说的啊，有一定的遗传的这样的一个因子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注意。那么这个的话，比方说怎么样的来从哪些方面做好预防呢？
1: 那我们讲的免疫啊，免疫紊乱啊，所以并不是讲的免疫强或者是免疫弱，我们讲的是因为免疫紊乱，然后导致的这个组织系统的一个损害，啊，当然，对于就是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一疾病，我们就是说还是要注意，比如啊，我们就是说这个长辈啊有发生这个疾病的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平常呢。就是说，需要有更多的一些监测啊，比如啊，我们尽可能的啊，减少一些啊劳累、这个疲劳啊，一些预防感染啊，不要这个压力过大啊，等等啊。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刘主任跟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这个科普知识点是关于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病症有相应的问题想向刘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和刘主任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治疗方面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了。一小段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2: 小强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嗯，宝贝，怎么了？
5: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6: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7: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8: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7: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9: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0: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明。刘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刘明。
0: 刘震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听到这个病症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脸上这个部位啊，是长了像蝴蝶一样的一个斑，这种斑块是吧？这是一个典型症状。而刚刚你也强调了，它还有些不隐，就是不那么容易被大家所重视的，比方说反复的口腔溃疡，然后掉头发严重等等，也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在提醒你，哎，应该要引起警惕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治疗这一块了，因为大家关心这个病的话，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肯定就是跑到您那儿去，跟您咨询了以后，就会问刘主任，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是吧？您一般怎么回答呢？能治好吗？
1: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可以说呢，目前呢仍然还是一个可防

0: 可控的这么一个疾病。那当然，目前啊，可以说啊，我们不讲断更啊，因为内科病断更还是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合理、规范的一个治疗，可以达到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长期稳定、长期缓解，这也是我们目前治疗的一个达标治疗，就是能够实现疾病的一个长期缓解。那么我们很多患者是可以做到的，
1: 就是可防可控。
0: 可防可控，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个小雅的蝴蝶印记。
2: 小雅，26岁，是一名小学老师。2年前，她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片蝴蝶状的红疹，以为是春天花粉过敏，抹了药膏却越来越重。接着，她开始反复低烧，膝盖和手腕肿痛，连粉笔都握不稳。更可怕的是，一次体检发现尿蛋白3个加，医生说她可能得了狼疮肾炎。小雅吓坏了，以为自己没救了。后来转到风湿免疫科，医生告诉她，这个病就像身体里的一场内乱，但只要用对方法，完全可以控制局面。经过规范的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小雅的皮疹消退了，尿蛋白也转阴了。现在她坚持每3个月复查一次，出门必涂防晒霜，戴帽子，不再熬夜。她说，我学会了和这个病和平相处，她不闹，我也不怕她。
1: 刘真，您看啊，这个主人公小雅的话，她首先是把这个病症当成一个脸部过敏来处理。像很多您的这个看的这个患者当中，是不是挺多像她这样的？
0: 确实啊，这个系统性荨麻狼疮啊，那么实际上前面我们也提到，它有的症状比较隐秘啊，或者是没那么典型，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啊，早期可能会出现这个误诊啊，误诊以为是这个皮疹啊，或者是晒伤等等这些情况啊，就是没有得到重视啊，当出现这接着这一连串的，可以说一连串的这个关节痛啊，这个发烧啊，这个尿蛋白啊，这些问题，然后后续的就出来了啊。所以对于这一疾病，我们仍然强调的就是说，哎，科普啊，早期识别、早期认识、早期干预。
1: 您在您的这个一线门诊的救治过程当中，有没有也是像小雅这样的患者呢？您印象深刻的？
0: 实际上这样的患者啊，实际上还是不少的啊。可以说，有的是以皮疹为首发症状，有的是以口腔溃疡，还有的是以关节肿痛啊，还有比较特别的一些例子。我们甚至是因为有一些反反复复的流产、胎停啊，然后来这个看的
1: 风
0: 是
1: 湿
0: 妇
1: 免疫
0: 产
1: 科，
0: 科，
1: 转到您那儿了。
0: 然后转到我们的风湿免疫科啊。所以，系统性荨麻狼疮确实，它的症状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都有可能受累，所以它的症状那就是各不相同。当然，当患者出现了刚刚比如小雅提到的这些反复的这个皮疹啊、关节肿痛啊、反复的发烧啊、这个尿检出现了这个异常的时候，尤其是当2个症状或者2个症状以上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一定要注意到风湿免疫科来就诊，排查一下系统性荨麻狼疮。
1: 所以你看啊，有些病症的话，您是去皮肤科看，但是出现了某些情况的话，您一定是要挂风湿免疫科这个号的，对吧？不然的话，你会耽误到最佳的一个治疗阶段，是不是？如果是说，这个病症早发现、早筛查、早治疗的话，那么用药也会轻一些，好的也会更快一些，对吧？
0: 是的，是这样子的，
1: 哎，好，那其实有的朋友其实，在听到用药激素这2个字儿的时候，我估计大家都会多问您一嘴：哎呀，刘主任，我要不要一上来就用激素？我用的这个激素会不会有依赖性？是不是也经常会碰到这个病人这么问您？
0: 是的啊，对于糖皮质激素啊，尤其是我们很多爱美的，对不对？爱美的女生，所以一听到糖皮质激素，可能有点发怵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系统性荨麻狼疮来说啊，尤其是在它的急性期啊，这个多器官多系统受累，而且这些症状比较重的时候，那么糖皮质激素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救火队员，

0: 啊，在我们的这个诱导缓解期，这个急性期，那么我们一定啊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因为它起效也比较快啊，抗炎作用比较强，那我们的糖皮质激素它一定是我们的一个首选的一个用药。那后续呢，我们可以再联合我们的一些免疫制剂啊，或者是甚至生物制剂的这些治疗。那同时呢，我们糖皮质激素啊，它是一个减量的一个过程啊。它就逐步逐步就减量了，
1: 就您提到的，这都是一些药物的大类型的，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有的朋友的话，就是在医院的时候，可能啊还遵医嘱比较好。您是不是也会碰到有一些患者，他回家之后，他就自动的他自己觉得有的担心，他不听您的，他自动停了药了以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又跑到您那儿，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这样的患者吗？
0: 有的，所以呢。我们红斑狼疮的治疗，那我们强调的就是这个规范诊疗非常重要。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就像您提到的，他担心激素的副作用，担心别的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对这个疾病没有一个正确深刻的一个认识，然后回家以后把药停掉了，然后呢，下一次又出现了我们的一些新的器官系统的一个受累，甚至病情呢。更为的一个严重，那么确实都存在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讲，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的狼疮的这种患友们，我们就是强调的，一定要正确的来认识这一个疾病，并且呢要遵医嘱，
1: 我想请教一下啊，一般大家到风湿免疫科，如果是出现了相应的这个您刚刚说的早期的一些症状之后，到风湿免疫科治疗，那么它的这个流程有哪些？要做哪些检查？需不需要空腹？然后是不是挺复杂的？就是一上午能出结果吗？这样的一些这个流程复杂吗？
0: 那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患者啊，我们，常规的一些就是一些检查，那么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我们一些自身抗体啊、免疫球蛋白补体啊、一些尿检啊，那么它常见的是这一些检查。当然，有小部分患者他来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胸闷气促，就是因为它合并了我们的一些心包积液或者是胸腔积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给他完善一些 CT 的一个检查，
1: 这个其实空不空腹都无所谓。
0: 对，这个空腹，实际上影响不太大，
1: 好，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晒，对吧？
0: 对。
1: 红斑狼疮的话，就是，晒太阳这个可说是大忌啊。但是到底要做到一个防晒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也想听刘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那对于我们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防晒呢，那么我们实际上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里面，就是说在有一定的遗传易感基因，那再在我们的一些环境因素啊，就是这里就包括了我们的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照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疾病慢慢的就出现症状了，所以这个时候强调了我们的这个紫外线啊的这个照射强的紫外线的照射，那么对于我们的狼疮患者呢。那么是要注意的啊，尤其是，所以我们出门呢，对于我们的狼疮患者，我们出门尽可能的啊，我们是要抹防晒霜啊，戴遮阳帽啊，就是说要做好我们的一个防晒的一个这个准备工作，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午啊，尤其是这个阳光比较强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少出门啊，当然早晚适当的这个。运动还是没有问题啊，出门。
1: 他能抹防晒霜这样的一些护肤品吗？就是如果长了狼疮之后，还是说这个也要特别注意，最好是用一些这个纱巾遮住，会比这个涂防晒会更加的好一些，没有那么刺激。
0: 那对于我们的这些系统性红斑狼疮来说啊，我们讲正常的护肤品啊，就是正常的护肤品，正常的防晒啊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强调的是，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啊，对我们的狼疮啊患者朋友们来说，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染发啊、纹眉啊、纹唇这一些，就是说带有染料的啊这一部分这一些化学物质，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少接触啊。但是正常的这个护肤品，这些防晒霜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
0: 啊。
1: 哈，
0: 对。
1: 那比方说像这个面部这个地方腮红，这个还也 不太推荐吧。

0: 都这都没有问题啊，这
1: 都
0: 是
1: 没有
0: 正
1: 问
0: 常的
1: 题。
0: 护肤品都没有问题。就那种
1: 白
0: 染
1: 色
0: 上
1: 的，
0: 去的，染上去的纹眉，你看它染上去了，纹唇都染上去了，啊，染发你看都是染进去
1: 指
0: 的这
1: 甲
0: 种
1: 呢？
0: 就。
1: 要是指甲这个有关系吗？会影响吗？
0: 指甲的影响也不大，
1: 也不大
0: 也
1: 啊。
0: 不大，对。
1: 好嘞，好，那这是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如果是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刘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9: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节目加赛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0: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9: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呢，是认识系统性红斑狼疮。那这个病症的话，它好发于女性啊，尤其是育龄期的女性。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明刘主任，来给大家科普为什么这个病症。
0: 我们这里讲的重要脏器就是比如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这个脑袋中枢神经系统。没有这些重要的一个脏器受累，那停用可能致畸的相关的一些药物半年以上，我们的糖皮质激素减量到一个最小的一个剂量的时候呢，那么符合以上的制剂条，那么我们再在专业的风湿免疫科大夫的这个指导下，然后联合我们的妇产科的大夫，那么实际上现在包括我们医院，我们风湿免疫科，我们开了免疫相关不良认识门诊啊，因为现在很多就是都开了免疫相关不良认识门诊，这个门诊很多我们还是联合门诊，这一门诊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跟这一些跟免疫相关的一些复发性流产的这种患红斑狼疮的以及患其他的这些风湿病的患者，那么帮助他们就是如何的。就是说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这些这个团队的，包括风湿免疫科，包括妇产科，
1: 就是
0: 这些多学科诊疗的这个意义。
1: 打算要孩子的这个时候，就要和各个科室来进行一个多门诊、跨门诊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像。刚刚刘主任提到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好发于这个育龄期的妇女嘛，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的话，确实也要在检查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会多一点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位网友阳光正好，想请教刘主任的是，作为这个病的这个患者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够进行户外运动。因为这种大汗淋漓的户外运动的话，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到这个病的加剧。
0: 那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呢，那么我们就是说还是可以适当的运动，但是强调的就是避紫外线。
1: 对，
0: 避紫外线。
1: 刚刚一直在强调紫外线防晒。
0: 紫外线防晒啊，就是强的紫外线的照射，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个皮肤损伤、皮肤炎症，从而呢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个复发，所以呢，我们注。

0: 会防晒啊，注意强的这个紫外线的照射。那么在早晨啊，或者是这个晚上一点啊，就是这样，紫外线没那么强烈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进行适当的一个运动。
1: 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位网友枫叶晴，想请教刘主任的是，我妈妈55岁，病情稳定了2年，最近突然又复发了，想请教一下刘主任，这个复发有没有这个前兆，该怎么预防？
0: 啊，所以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它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缓解与复发交替的这么一个病程啊，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狼疮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就是对于我们病情已经稳定了啊，像我们这位听众已经稳定2年了啊，稳定2年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仍然是建议啊，很稳定的情况下，仍然是推荐3个月。啊，最多半年，我们要到专业的风湿免疫科就诊，而且呢，他的这个药物啊，切记不要自行去解药、停药，啊，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那平常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啊，注意预防感染，不要过于劳累啊，不要自行停药，这样来减少我们这个复发的一个风险。
1: 就是您的患者出院的时候啊，有没有那些特别心理负担特别重的，总觉得自己得了个怪病，脸上这么一个斑在这儿的话，您会怎么开导他们呢？
0: 这实际上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我们临床大夫要关心关注的一个点，
1: 从心理层面。
0: 对，从心理层面就是对于这一部分，我们看他很多都是这种可以说花季少女，对吧？育龄期，那这个时候脸上长红斑啊，因为这个这一些等等这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关注疾病本身以外，也要关注患者的这个心理健康，那么我们会鼓励他，就是说，正确的认识啊，主动认识这个疾病。那我们也还可以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啊，这个患友群啊，
1: 明白了，
0: 一些
1: 大家自己相互的来进行一
0: 来
1: 个鼓劲儿，
0: 鼓
1: 然后
0: 劲儿，
1: 首
0: 对，
1: 先你要放下心理负担，它不是一个传染病，对不对？不会影响你一个正常的社交，是吧？好，那节目最后，如果刘主任想给所有在关心着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疾病的朋友们一些核心提醒的话，您会说几点呢？
0: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它仍然是一个就是可防可控、可以长期缓解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对待，与狼共舞，与狼长存。
1: 与狼疮啊，
0: 嗯，对。
1: 其实任何的疾病在初期阶段的话，一定是有一个信号在出现的，只是说是隐秘的还是说非隐秘的信号。刚刚呢，刘主任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发生的这个原理，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大家通过早预防、早筛查、早治疗，那么这个病症的话，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毛病，也不会是一个怪病，也不会是让你有一个非常，难以见人，或者是说很重的一个心理压力，让自己喘不过气，科学应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的健康知识，长起来。同时呢，到医院里面也是要去到正规的医院，找到正规的专家来面对任何的病症。今天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

0: 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4: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源头管控，强化科技赋能，提升防灾减灾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3: 陈晓明会见刘令一行。
4: 持续推进三个高地建设，用好两张名片，湖南开放能级不断攀升。
3: 五一假期，湖南出入境人数创新高，张家界成外国人入乡首选门户。
4: 新闻特写：稻田里的零零后 CEO。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李强、蔡奇、丁薛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重视，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深入查找事故暴露出的工作作风漂浮、失职失责、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切实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密切关注后期病情变化，对出院群众安排医疗团队随访服务，要加强现场管控和善后安抚，妥善处理现场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面摸清基础设施和周边村民房屋等受损情况，加快推进鉴定和修缮工作，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力量关心关爱伤亡人员和家属，加强信息沟通、心理疏导和帮困解难，要从严从实从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省领导抱抱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压实各市州县市区隐患排查整治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增强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严而又严推进监管执法，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破除以罚代管等违规做法，对监管失职、执法缺位、履职不力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要毫不松懈抓好全省面上安全稳定工作，压实各市州以及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3: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明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推进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结合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要坚持科学研判、精准处置，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突出需求牵引、科技赋能，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大智能装备研发力度，提升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要注重补齐短板、夯实基础，加快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建立健全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提升防灾减灾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体系化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湖南优势，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布局支撑主导产业的优势学科，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拓展交流合作，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深化大校、大院、大企业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夯实支撑保障，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提升高校资源使用效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维权服务保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不懈奋斗。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激励广大青年勇担时代重任，要坚持党管青年原则，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为青年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深化绿色开放合作，为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精神，主动对照典型案例和查摆问题，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着力整改一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要构建全链条防范和纠治机制，注重举一反三、系统治理，从源头上杜绝问题产生。会议指出，要在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提质增效。
0: 七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荷兰皇家菲利普公司全球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中华区总裁刘令一行。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令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湖南产业基础扎实，科教资源丰富，特别是长沙生活成本优势明显，对青年人才吸引力强，正全力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希望飞利浦公司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与品牌优势，加大在湘投资布局力度，设立研发机构平台，深度参与湖南大健康产业发展，并引荐更多全球优质合作伙伴来湘投资兴业。
0: 刘令表示，非常高兴再次回到家乡，也将始终心系湖南，积极推动飞利浦的先进技术与湖南的本地优势紧密结合，深化双方在

0: 元化投资、产学研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同时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商引商，积极推动更多海内外企业走进湖南、了解湖南、投资湖南。省领导于洪胜参加会见。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金融办、湖南金融监管局联动辖内保险机构，全面开展应急处置、客户排查、急难救援及理赔服务等工作，确保首批预赔款直达。截至5月6号18点，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先行预赔财产保险1500万元。事故发生后，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制定专项理赔保障方案，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积极投入伤者救治保障等工作。金融监管部门将督促保险公司继续加大承保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三个高地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战略使命，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以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湖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为抓手，推动制度创新、平台扩能、通道升级，为商品出海和产品入乡创造更优环境。记者冉自春报道。
1: 这个五一假期，由湖南宇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非洲好物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6天累计客流达9.8万人次。从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红酒到马里乳木果油，受益于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的政策，这些非洲好物的原料进口成本下降了10%到15%，售价也更加亲民。非洲好物是湖南对非进口商品的主要集聚地。目前，湖南宇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经集结了23家非洲好物合作伙伴，产品达到了400多款。湖南宇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杨毅：
3: 因为非洲好物的产品对百姓来说距离还是比较远，市面上其实没有形成很大的一个商业方向，但这一块的话，老百姓也可以在家里就尝到非洲好物，可以在身边的超市就买到非洲好物，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落地性是很强的，获得感是很强的。
0: 今年一季度，湖南自非洲进口70.4亿元，增长21.9%。湖南还着力破解对非贸易的制约性问题。湖南建投国贸有限公司探索易货贸易的交易模式，针对许多非洲国家外汇储备紧张的现实问题，提出用湖南的装备技术标准来交换非洲的矿产、农产品等。目前企业累计交易额已达2.3亿元，覆盖7个非洲国家。同时，针对物流短板，企业还在非洲布局了11个海外仓、5万平米物流网络，帮助商品快速分销，直达非洲客户。非洲优质产品保质入乡，顺畅流通。湖南建投国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易雅琴：
4: 通过把中国成熟的仓储管理标准、质量管控体系、数字化能力整体输出到非洲的源头，让湘非贸易有了标准化、信息化的流通底座。
1: 除了对非贸易，湖南还着力用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金字名片。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作为全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合作共建产业园，目前引进项目32个，协议总投资141.5亿元。湖南800里控股集团在海南东方市投资建设了800里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聚焦肉类进口加工。项目投产后可享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为企业降低综合成本10%左右。湖南800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卫兵：
5: 比如说巴西啊、墨西哥啊、哈萨克斯坦啊、俄罗斯啊、英国啊这些国家，它原来它是12%的关税，9%的增值税，像这种一头在外的话，我们就是进口回来，暂时我所有的税收不要交，当我把它加工制造完了以后，发到内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免掉。

0: 12%的关税。
1: 今年一季度，长沙市进出口总额达740.7亿元，居全省第一，同比增长16.6%。随着市场布局持续优化，本土企业出海动能不断增强，进出口呈现量稳质升态势。记者梁瑞报道。
2: 凭借定制化服务，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金龙电缆一季度海外订单超6000万元，并保持每周有新订单落地。依托智能制造车间与数字化运营平台，企业订单交货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20%。目前，企业产品已覆盖摩洛哥、坦桑尼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金龙集团副总经理赵丽萍：
3: 我们在坦桑尼亚等市场还进一步的扩大，第二个我们会在阿联酋等其他的地方会建厂，把产品品牌走出去，做成产能的走出去。我相信长沙的外向型的经济会越来越好。
1: 一季度长沙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全市出口总额438.6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310.8亿元，占出口总值70.9%。民营企业成为结构优化的重要动能，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同比攀升。此外，内需持续扩容，为进口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一季度进口首破300亿元，机电产品、金属矿砂进口分别增长52.6%和79.8%。
2: 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6万人次，同比增长6.4%。其中，港澳居民、台湾居民增幅最为亮眼，同比分别增长4.6倍和4.2倍。记者张冠、通讯员李凡、于洋报道。
1: 假期湖南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共计164架次，同比增长7%，其中往返韩国的航班以74架次位列第一。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班紧随其后。内地居民从湖南出境首选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外国人超过70%直接选择直飞张家界入乡。
2: 湖南边检总站专业加温度护航中外旅客通关，长沙张家界边检站发布两公布一提示信息，通过实时预测口岸客流，动态加开查验通道，严密组织现场勤务，增派多余种引导警力等措施，并与机场、航空公司及口岸单位加强信息联动，全力做好通关保障工作。五一假期，湖南边检总站12367服务平台受理咨询近150人次，咨询量同比增长25.5%。
1: 此外，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近58万人次，同比增长15%。其中，四月湖南口岸入境外国人超5.3万人次，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四月大幅扩容。韩国继续稳居第一大客源国，同比增长23.9%。
2: 眼下正值春培的关键时期，石门县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蒙泉镇花叟坪村，盛和家庭农场负责人00后新农人李想和他的伙伴们正站在田埂边，熟练地操控着植保无人机。放眼望去，大片嫩绿的稻田已基本完成抛秧，一幅科技助力春耕的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石门台发来的报道。
1: 过去，田间病虫害防治和育种出芽一直都是理想最头疼的问题，速度和效率尤为重要。2023年，他尝试将科技引入农业生产，购买植保无人机和智能催芽设备，后续又购入了旋耕机、收割机、烘干机等机械设备，解决了传统农业效率低、人工催芽出芽差等难题。从人工撒药到无人机飞防，从传统催芽到智能化恒温育秧，如今生产效率提升了数倍。
4: 一天请10个的话，就是最多打100万亩地。然后现在我用植保无人机的话，只需要2个人操作，一天就可以轻松完成600亩的作业。
2: 今年是理想种粮的第3个年头，3年里，白天他忙于农事，晚上通过互联网学习农业知识，总结解决遇到的农业问题的办法，并积极参加县里组织的各种农技培训。在当地镇村两级的支持下，他从不折不扣的田间实习生成长为流转600多亩田。

0: 地的种粮大户，并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农场。
1: 零零后农机手严定威已经在盛和家庭农场工作了一年，操作旋耕机、插秧机、无人机等各种机械样样精通。他还负责农场的人员调度，既是理想的好伙伴，也是一名好帮手。
2: 除了开那些农机以外，我也负责一些人员的管理安排。在人员安排上面的话，要非常的精确一点，不然的话它可能或是以后会影响到双向的工作。
0: 今年上半年，2004年出生的大学生龚宇加入了理想的农场，开始了田间的实习生活。
3: 主要的话是跟着他们去学这些机械啊以及种植业方面的知识，学的东西还比较多。
1: 严定威和龚宇他们几个零零后小伙伴的到来，更加坚定了理想在种粮这条路上坚定的信心。在理想的眼中，种田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差事，认识田间的各类昆虫，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田间劳作时发生的趣事，掌握新农具技能，都成了乐趣。
0: 目前理想的农场已完成了420亩水稻抛秧，即将推进下一步的油菜收割作业。在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这位零零后新农人从未止步，早已规划好升级计划。
4: 下一步的打算就是购入更高效的插秧机，提节省这个插秧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秸秆换田机，避免这个焚烧污染，打造就是属于国人的本土师们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收益能多元化。
1: 从实习生到农场 CEO， 理想带领他的零零后伙伴们正用他们的青春、智慧和汗水，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添砖加瓦，为粮食安全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近年来，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点绿成金、绿富双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来听宜章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发来的报道。
1: 眼下正是灵芝种植的关键期，在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郁郁葱葱的山林里，工人们抢抓农时，整地挖坑、埋种、覆土，大家分工合作，将灵芝菌苞种进林地，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从2024年开始，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引进湖南春锦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企业以当地野生菌种驯化灵芝菌苞，大面积推广种植赤灵芝和黑灵芝。湖南春锦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黄强波：
5: 通过5天，30多个工人种下了15000多株，大概是有个100多亩。这是我们第一批，我们可能再迟一下，我们还会种下第二批黑芝，大概要到6月底7月，就林子成熟，到8月9月，林子拼孢子粉以后，我们就可以9月底可以采收了。
0: 从前期试种到后期推广，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林下掘金路越走越宽广。林场依托2600多公顷林地资源，大力推进林菌、林药、林铝等特色产业发展，计划分批次在这片山林种植灵芝200多亩，同时积极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在林下套种中药材黄精130多亩，将森林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闲置的林地资源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厂长谭建军：
6: 深耕林下经济，加快构建林下有种植、林中有养殖、林上有采集、林间有旅游等一体复合经营体系，因地制宜推进林药、林菌等多种业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的双赢。
1: 来关注科学开讲，立夏之后，我省将会迎来高温天气。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要引起警惕，避免意外发生。记者孙霞报道。
0: 近日，家住长沙雨花区的张大爷突发胸痛、乏力、头晕、冷汗淋漓，家属立即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心电图检查结果考虑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过1周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病人病情逐渐好转。 长沙市中心医院

0: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黄玉燕表示，高温天气下，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率升高 2.1%。 这是因为夏季室内外温差的骤然变化容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或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脑梗或心梗。对于一些本身血管调节能力不够的人，比如老年人，有可能会在冷热转换的过程中发生心血管事件。
1: 在我们大量出汗之后，要避免高热情况下，然后再去进食一些冰冷的饮食，还有一个我们要规律的作息。那么对于我们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这些病人呢，那么我们在规范吃药的同时啊，要注意去监测一个病人的自己的心率的和血压的一个变化。
2: 医生提醒，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会让心脏持续处于高压状态，加上不健康的饮食和吸烟习惯，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市民一旦出现持续的胸痛、胸闷、大汗、呼吸困难等症状，立即拨打120，原地等待救援，为抢救争取时间。
1: 自己症状很明显的时候，血压低，那么硝酸甘油这一类的药物是不适合含服的，紧急呼叫120，尽量的在120分钟之内啊，明确这个血管的病变，进一步的处理。
0: 当前气温持续攀升，肠道病毒活动日趋频繁，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该疾病主要侵袭低龄儿童，易在幼儿园、早教班等人员密集场所聚集发生。省疾控中心传防所专家提醒，手足口病可防可控，只要做好科学防控措施，就能有效守护儿童健康。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6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大抓落实督查激励20条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这份文件围绕打造三个高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有效需求、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等关键领域，明确了20条督查激励措施，将对工作成效明显的市州予以表扬。
0: 近日，2026年全球工程机械领域两大权威榜单 Yellow Table 榜单以及 T50 榜单相继发布。两份榜单中，中国均有13家企业上榜，其中5家来自长沙，分别是三一、中联、瞥见、山河和兴邦，再次体现了长沙在全球工程机械产业中的地位。在 Yellow Table 榜单的全球版图中，上榜的长沙5家企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5%。全国市场份额的45%。
2: 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省 5G 用户增加284万户，规模达到5892万户，5G 用户占比提高到70%，占比位列全国第11位。也就是说，每10个湖南移动电话用户当中，就有7人是 5G 使用者。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唔知点解，心好乱好乱，成日都挂住佢，分分钟都挂住佢。

0: 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0: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4: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5: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6: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7: 向新处再生长。
8: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9: 兄弟，干一杯。
10: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2: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0: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互相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1: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3: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

0: 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

0: 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2: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一时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3: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5: 鲜不鲜活，
0: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

0: 袍，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1: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3: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

0: 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场

0: 由向文大同脑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在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0: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舟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鲜不
2: 鲜活，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计划有言，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2: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4: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

0: 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湘西抢抓湖南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机遇，今年以来，围绕凤凰古城、芙蓉镇等重点景区全面推进业态提质与硬件升级。这个五一假期，随着景区提质升级，新的文旅产品陆续上新，让八方游客沉醉湘西独特魅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以张家界山水为核心，联动湘西民族文化，推动区域文旅一体化高品质发展，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五一期间，湘西凤凰古城夜游全面升级。

0: 即开放，每晚亮灯仪式震撼启幕，沱江飞歌婉转悠扬，霓虹交响光影流转，山歌与现代旋律相融，两岸灯光与江水相映，游客乘船顺江而下，沿途欣赏黄永玉画卷光影秀、沈从文情诗水幕、翠翠水上婚礼等场景，在流动画卷中读懂凤凰文脉与湘西风情。一群17人的游客来自贵州，五一期间他们沿着张集淮精品线路一路畅游，他们表示非常尽兴。贵州游客冯秀花：
1: 张家界我就觉得它如梦如幻，凤凰那跟张家界肯定是不一样啦，这边的话更多的是生活的气息吧。
0: 在凤凰古城，旅拍、非遗体验、青年市集、民俗互动等多点开花，日间活力与夜间经济同步升温，进一步强化了凤凰在大张家界旅游区中的民族文化核心节点，推动区域客源互送、品牌共建、市场共赢。湘西凤凰县文旅广电局局长杨小丽：
2: 我们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战略为引领，聚焦古城业态升级、夜游提质、服务优化，让游客白天观景，夜晚沉醉。
0: 五一小长假，在永顺县芙蓉镇，依托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客源互送线路联动优势，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湘西摸泥狂欢季、踢马祭祀、哭架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持续点燃游客热情，每天购票人数超过2万人次。张家界导游浮标：
3: 因为现在这个免签政策一开放之后，就有非常多的外国人来这边参观游览和体验咱们的千年古镇瀑布上的文化和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化传承。
0: 夜幕降临，芙蓉镇换上璀璨盛装，梦幻灯光与悬崖瀑布、吊脚楼群相映成趣，独具特色的古镇夜景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感受湘西独特的文旅魅力。意大利游客加布里埃莱：
4: 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做了一点搜索，我们真的很着迷，文化遗产真迷人。
0: 国际游客点赞的背后是芙蓉镇对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针对入境游客增长趋势，景区推出国际化标准服务，同时推进基础设施改造，丰富文旅体验场景，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体验感，拉长游客停留时长。五一假期，毗邻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的土司大营度假区，利用地处张家界至凤凰黄金旅游线中间节点的优势，接住了一波流量。这里的土家族特色廊桥和吊脚楼群中，韩语标识标牌随处可见，房间配备符合境外游客习惯的生活用品，用精细服务留住游客。永顺县土司大营营销部经理胡林：
5: 这个也是受国际章的影响嘛，承接到他们的一个游客量，我们已经做好了包括员工的一些培训。
0: 从芙蓉镇的服务硬件双升级到老司城的线路联动遗产赋能，湘西两大景区始终紧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要求，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不仅让游客收获了多元化的高品质旅游体验，也让湘西文旅深度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发展大局。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南不仅有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还有全新亮相的展览，用诚意满满的文化大礼吸引着全国游客。五一期间，全新创排的粤剧《湘玉梁祝》在长沙湘江剧场上演，这次演出由两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吴凤花领衔主演，采用小剧场沉浸式设计，观众与演员几乎零距离，观众不再是台下远观看客，仿佛成了故事中的参与者。《湘玉梁祝》主演吴凤花：
6: 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走进长沙，我想和传统戏曲和网红打卡来一个传统与时尚的碰撞。
0: 五一假期，长沙博物馆也上演了舞台剧《寻长沙》，文博丰富艺术幻境，整场展演时长约30分钟，以三个戏剧微剧场铺展精巧叙事，串联渔阳王后、长沙谣、朱张会讲等重大湖湘文化脉络，通过沉浸式光影交互与空间重塑，构建文博丰富艺术幻境，让观众在虚实结合的奇妙世界里开启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观众胡景：
7: 以往都是在剧场里看的演出，而这次来博物馆看这场演出，它是将文物和剧情相结合，让我对长沙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除了演出， 特色展出在这个五一期间也全新亮相，东方奇谭光影数字艺术体验空间在

0: 长沙油脂厂启幕，以东方奇幻古典文化为内核，沿梦境、江湖、奇兽的三重叙事脉络，根植长沙千年文脉，以数字技术重构马王堆帛画云气纹、岳麓山重峦叠嶂、湘江碧波荡漾等经典意象。湖北观众李佳敏，
1: 让我们的观感就是非常的新奇，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场馆的设计的非常的好，然后孩子们觉得特别的喜欢。
0: 五一假期，郴州苏仙林景区推出沉浸式国风主题活动，与湖南省昆剧团梦幻联动，邀请专业演员现场表演《牡丹亭游园》《雾失楼台》等经典曲目，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昆曲雅韵。湖南省昆剧团累计在苏仙林、高夷岭等景区举办6场免费惠民演出，累计吸引4万多人次观看。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五一假期5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2422.27万辆，日均流量484.5万辆，是日常流量的2.01倍，较2025年同比下降2.56%，较2024年同比增长17.08%。峰值日出现在5月1号，峰值流量为578.8万辆。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流量整体高位运行，呈现首日峰值突出、区域车流集中、路网高位运行、返程错峰有序的总体特征。假期首日出行量最高，假期中段出行量回落，假期后期分散返程。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今年五一假期，长沙稳居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位，累计接待游客超过765万人次，其中40岁以下游客占比超过47%。新晋文旅地标临时王国人气爆棚，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成为年轻人打卡的快乐天花板。长沙世界之窗精心策划近100场街头演绎，涂鸦大师马啸亲手绘制的巨型涂鸦墙成为最大亮点，带动日均入园人次近20000。记者从湖南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季度 5G 用户增加284万户，规模达到5892万户， 5G 用户占比提高到70%，占比位列全国第11位，也就是说每10个湖南移动电话用户中就有7人是 5G 使用者。 5G 用户快速增长，固定宽带千兆用户也在增加，1季度固定宽带千兆用户增加180万户，规模达1252万户，用户占比41%，占比上升至全国第3位，这标志着我省双千兆发展再提速，也反映了信息通信网络能力与用户需求同步升级的良好态势。近日，2026年全球工程机械领域2大权威榜单，全球工程机械信息提供商英国 KHL 集团旗下杂志发布的 Yellow Table 2026，以及 CCM 传媒和全球工程机械50强峰会联合发布的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相继发布。两份榜单中，中国均有13家企业上榜，其中5家来自长沙，分别是三一、中联、铁建、山河和新邦，再次体现了长沙在全球工程机械产业中的地位。眼下已进入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代表夏天真的就来了吗？中国天气网统计发现，到立夏时节，我国平均最高气温达到22.5度，暖意明显。5月6号，湖南省气候中心表示，湖南常年入夏时间为5月13号，截至目前暂时还没有达到入夏标准。但从常年气候统计来看，长沙以及武汉、南京、合肥等城市往往会在立夏节气后陆续迈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省气候中心最新研判预计，5月平均气温湘中湘北为22至24度，湘南为24到25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全省均偏高1度左右。预计5月降雨量湘中湘南为200至32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成至2成，湘北为180至220毫米，接近常年。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近年来，郴州。

0: 都市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点绿成金、绿富双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眼下正是林芝种植的关键期，在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郁郁葱葱的山林里，工人们抢抓农时，整地、挖坑、埋种、覆土，大家分工合作，将林芝菌苞种进林地，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从2024年开始，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引进湖南春景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企业以当地野生菌种驯化林芝菌苞，大面积推广种植赤林芝和春林芝。湖南春景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黄强波：
1: 通过5天，30多个工人种下了15000多株，大概是有个100多亩。这是我们第一批，我们可能再迟一下，我们还会种下第二批黑芝。大概要到6月底、7月，就林子成熟，到8月、9月，林子拼包子粉以后，我们就可以9月底可以采收了。
0: 从前期试种到后期推广，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林下掘金路越走越宽广。林场依托2600多公顷林地资源，大力推进林菌、林药、林铝等特色产业发展，计划分批次在这片山林种植林芝200余亩，同时积极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在林下套种中药材黄金130多亩，将森林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闲置的林地资源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厂长谭建军：
2: 深耕林下经济，加快构建林下有种植、林种有养殖、林上有采集、林间有旅游的一体复合经营体系，因地制宜推进林药、林菌等多种业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的双赢。
3: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生活中容易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3: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5: 鲜不鲜活？
0: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6: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3: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7: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3: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古韵今声，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8: 一时